0: 的对呢你那个村呢你那个村我老五米路东呢你那个村我老五米路东的曼达呀的曼达呀那叫了那呀那呀那啊公婆呀我的话我村我的话那啥的那啥的我想跟着我那家伙子没有人告诉人的曼达鬼子说那叫了鬼子说那叫了没有那还没搞李萨维罗兰州你看呀我的话等那鬼那段等那鬼那那呀等那鬼那段那那呀公婆呀那个 programación 那呀那呀地那个地那滚倒那我从那黑暗那的暗那么咋子呀？暗那暗那给谁那那么咋人地子那？暗那花那多么地黑青的角落哟，只从一楼只从一楼那的古老哟 ，connect 那去啦。今次呢，有那么多卡宾那那那么多741 42 26 罗那么多卡宾那那那的阳光哟那的阳光哟那的玛雅罗那去了，但那贵那瓦多但那贵那瓦多那那呀，罗哈们叫罗哈但那的林带呀，偶然那呀。那有钱穷哇，还有钱么子了哇？那那呀，他穷，那给就贵他穷。你穷太阿了，大贵那贵那贵不老稳啊，那贵穷太穷。那还没有钱呢，那么到你穷还穷，你穷还穷呢呀？多那那样多去，当然没得累，多去到，因做很穷的贵好，贵你都来选做。那还没有钱那贵你，但你用夹子，那那也用夹子，还有钱的那那呀。等你走，两地说黑，两地探究，问导演那么的乱，等那你们正常的乱，们得多年，们得丢的乱，们得丢的乱，那那呀，他们叫那那，俺也叫了，我的话 ，espacio 哇，那和滚大海呀，安贵那个嘞，那呀弄的，滚大海呀 ，espacio 哇，我们叫个哎呀不罗恰，个哎呀不罗恰，那么叫那，他只只做事那，俺也叫了，你再说一点，啥罗跟你讲，再说没那，俺也那叫了。Naki Radio Nayalwa RTG 97.7 na FM. Kaya, kaya, taya na kyo Ricardo Arjona na kyo tema donde fuiste tú. Lo han dicho tema na yerba donde tú enan. Y na kutsumlo ni minuto. Kawan de Radio Natsa.
1: Son las 9:08.